0: Suara In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 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候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有个电话啦，你好。好，你好。怎么声音那么小？你好。好。这不是阿咪。哈哈哈哈哈哈。不是阿咪。是。<笑><笑>
1: 谢谢，你好，你好，谢谢。嗯嗯。Hello，老弟们，大家平安健康。嗯嗯。健康，平安健康。Yeah。我托比多，苏里奥诺，奥延山，奥埃蒂，安德罗，巴亚科，米兰德帕，金金，金金，各位，什么啊？大家。Yeah，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阿米啊，再见。

0: 你好，
1: 太仙
0: 啊，太仙来了啊，太仙长啊，有啦有啦，关太后
1: 啊，关哎，对，刚就两个关太后，
0: 嗯，
1: 两个太后
0: 啊，没错，
1: 这些问他问阿文大哥，范副先生，还是李先生，姚元顺先生，陈顺强先生，三只拉巴斯哥。林志光先生，张芳老师，徐英姐、阿英姐、秦晴姐，亚娜姐姐，还有更美，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太仙，平凡先生。

0: 你好，
1: 喂，
0: 又走快
1: 来了，小仙也来了。
0: 哦，你是小仙啊？哦，那个太仙哦，
1: 太仙
0: 就是小，再来一个就是小仙，叫小仙。
1: 作乖呀？
0: 俺作乖。
1: 作乖。
0: 耶，我学的不错吧？
1: 是啊。
0: 没想到阿咪也那么调皮，你知道吗？别看他老老实实的，阿咪这个比啥那哎都比啥那高，
1: 比啥喝了呀？蓝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我要问候海轩，是平凡大哥。啊，再来是蓝老师。姚元顺先生，啊，还有那个朱佑诺先生、傅英姐、樊富先生、何喜贤先生、王木才先生，还有那个皮克先生、巴西国家的张达先生，以及在基巴达的阿姨先生，啊，再来是。新人温秀英女士，再来是琳达温，琳达温，啊，是你，啊，再来是林锦平大姐，陈秀平小陈锦，陈秀平女士，啊，最后一位是那个不多情的欧玛管。以及每天的听众们一起欣赏，祝大家收听愉快。好了，谢谢蓝老师，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谢谢文清文先生。

我们再来一位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福音、杨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詹德拉巴斯科啊，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呀，侯斌，不对，侯斌乱说话。罗康，罗康要问候 ，Oh my God， 玛利亚妹 ，Coffee Doll， 巴顺加亚 ，Debora， 特里亚尼，福音姐，郭明娘。dan kawan-kawan dari Cirebon, Lo Kang, sisi, sisi Lo Kang. Lin Jingping 女士问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戴永文，谢谢林锦平女士，还有 Harry Zekai， 问候兰芳，还有伊永定、詹德拉巴斯科。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Harry Zekai。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爸爸孙在亚沙拉扬啊问候啊，要问候大家。首先问候兰芳老师 ，Selamat bertugas, Tuhan memberkati, 谢谢谢谢饶延顺先生啊，还有接下来问候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Chandra Basco、Kofitor、Alex、Guahin、Suyono、Kobunjun、Aji、Gobenhin dan sekeluarga、陈富英、郭明娘、温秋英、温玉兰、黄珠兰、林桂兰、莉莉、安安、Yunita、Maya、青青、Deborah、Ami、Maria May、Oh My God、叶燕、Gisendo、凡夫秀才、何许人、郭阿浩、钟菊香、钟连香、琳达问、刘慧清、dan 故宫 Epic 啊、哦，谢谢呀，谢谢饶延顺先生，饶延顺，顺在呀，说这样，在接下来。

0: 是要问候南方，谢谢问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福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平女士。哦，来个电话，这个是不是？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对的，给读啊，给打。我们的给读啊，安转金家伙。
1: 金家伙呀。不落后呀。
0: 嗯，晚上一下。晚上现在有一点。
1: 晚上现在，现在有一点晚上现在。
0: 嗯嗯。
1: 嗯嗯。琳达问什么样的？
0: 不
1: 电话了没？
0: 不认不认。
1: 哦，没有呀。
0: 嗯嗯。
1: 呀呀，问候啦，问候琳达问呀。
0: 是。
1: 谢谢大家抓路。青青，你好吗呀？伊兰伊内亚内秀华、菲利维尼、亚蒂文苏英、琳达、玛利亚梅、兰英、德布拉、梅格、玛雅、尤尼卡、郭明娘、库英姐、玛利亚梅、耶尼耶恩、菲罗尼卡、亚元森、谢谢英秀娃娃华尼。林七光、陈文清、文陈春香、阿俊、阿英、阿姨、林俊、欧玛瓜、阿米、瓦利、李丽、安安、阿迪、阿迪万、阿莱、阿泰、永南、建南、阿拉、阿豪、杜比、阿云、李国柱、李国安、安德洛、白永文、古光、阿布、杨福生、杨福先、伊布、艾伦。对啊，你好兄弟，感谢你，感
0: 谢，
1: 再见，再见，
0: 谢谢，谢谢，大先生啊，谢谢。

苏哈拉尹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古阿欣吉巴达摩吉林萨拉米亚温多菲利法尼菲兰美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亚尤尼达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维克多苏尤诺饶元顺林哲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一个一个公 EPIC 等什么不能啊你的力我很喜欢的谢谢

0: 刷拉伊拿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有电话，你好。
1: 喂，布兰芳，什么吉啊？
0: 琳达问，你好。
1: 想好点，想好。
0: 放
1: 下，布兰芳。
0: 琳达问，
1: Iya, dengar. Covid Tor, Ramsia. Terus buat Susu Wen Ching Wen, Tolcia. Buat Pak Sunjaya, Soreang, Cece. Terus buat Pak Andril. Oh, Tolcia juga ya?
0: Okay.
1: Oh, Liao Yansen. Oh, iya. Terus, Ramsia Bulan Pang. Terus buat Ko Andri Lau, Kukong Etik, Opa Yusman, terus satu lagi Chandra Pasco ya, Chandra Pasco, terus buat Oma Aguat, kayaknya Oma Aguat istirahat kayaknya, biasanya suka nge-request buat Oma Aguat, buat Ibu Mary Kebon Kopi, Ibu Lani Ketapang. Terus buat Ibu Betty Pak Garsi dan buat semua pendengar suara indah aja sehat bahagia termasuk Bulan Pang ya.
0: Ya, sih. Linda Wanya, Cecien. Ah，接下来还有，哎，来得及吗？有故事听吗？反复秀才要问候大家啊！首先问候蓝老师，问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谢茂雄、侯雪维、李来明、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威夫妇，祝大家顺安。这凡夫秀才，谢谢凡夫秀才。啊，接个电话，你好。
2: 你好。
0: 耶、yeah, ，在等你。
2: 哦，那好，讲一个短故事。
0: 嗯。
2: 现在我讲的。这讲到这个苏格拉底，这个一段故事，苏格拉底哦，大家都认识
0: 啊，
2: 他是西方哲学鼻祖，所以他当然没有老师了，因为他是创立哲学的，他也没有经过正式的求学过程。他也没有著作，奇怪
0: 啊！
2: 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后来有他的徒弟柏拉图替他编写的老师对这个哲学的心得。
0: 哦，这样啊？
2: 对，他的学习过程是经过实际的经验，找人切磋研究，把它累积，这个成为一门学科。
0: 哦，
2: 所以什么叫做哲学呢？很多人都讲，那么很这个谈起来就很长。简短的来说呢，哲学这一门学科是研究世间万物的本源、变化过程和结果。所以哲学是非常广泛的一门学科。这个是苏格拉底是西方的。哲学鼻祖，东方的哲学鼻祖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好，那现在讲到苏格拉底的故事哦。苏格拉底有一个朋友叫做克拉苏啊、Lexus， 他们之前的相遇就两个人就相约啊。说到要到一桌，据说风景如画，让人飘飘欲仙的远山，遥远的山峰。 两个人相约了。那么许多年以后呢，两人果然相遇，发现了那座山，
0: 嗯，
2: 实在太遥远，
0: 嗯，
2: 他们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的。拉克苏呢，感到非常的沮丧，抱怨自己竭尽全力奔跑，却什么也没看到，
0: 嗯，
2: 感到十分的伤心。苏格拉底却不一样，他两个人的境遇是一样，看不到，打不倒，但是在心态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苏格拉底非常的坦然，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说道，虽然没有到达山顶，但是这一路走来，他看到了繁花，很多花呢，繁花似锦，
0: 嗯，
2: 听到了泉水叮咚，
0: 嗯，
2: 还领略了原土的日出日落，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收获。
0: 嗯，
2: 这个是苏格拉底的看法。那么他的哲学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说，重新定义成功，第一个过程即是目的，
0: 嗯，
2: 所以有人说追求的是目的，
0: 哦，
2: 苏格拉底是非常重视过程，
0: 过程就是目的了，
2: 啊，对，
0: 哦，
2: 那么苏格拉底代表了现实结果导向型的，导向型的人物，认为只有现实最终的目标才算成功，否则所有的努力都是浪费时间。苏格拉底则指出，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当下的体验具有独立的价值，即便没有实现最终的目标，沿途所看所听所思已经让生命变得充实，
0: 嗯，
2: 看多么的豁达，
0: 对。
2: 还有他说，

0: 执着念头所绑架。要学会留心，并享受当下的生活。
1: 嗯，
0: 所以苏格拉底呢，句句就是说当下，当下。这我看好像跟这个佛教禅宗的那种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活在当下，就是说佛法就是这么想的，人生的意义是活在当下。有他苏格拉底在达观的面对遗憾，你很多人到达遗憾的那种境界，腿伤俱伤哦。那么人生的局限，追求目标不一定就能完美的结果。当面对无法改变的失败或人生的局限性的时候，就像苏格拉底那样，别怨天尤人。拉克苏就是怨天尤人，陷入虚无。这个就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心态了。
1: 是，
0: 还是苏格拉底那样，挥去身上的灰尘，很淡定的接受他所面对的一切。
1: 嗯嗯，
0: 感谢一路的风景。故事传递了一个豁达乐观的心态。
1: 对。
0: 这个是苏格拉底面对奋斗精神就是这样。
1: 嗯，
0: 那么我本人看到的就是这个苏格拉底面对追求远大理想、奋斗、保持平衡过程而努力，啊，以奋斗中留下一丝空间，善待自己。这个我对苏格拉底的看到的心得就是在这一点。
1: 嗯。
0: 好了，蓝老师故事短，
1: 是
0: 讲到这里
1: 是
0: 还算听众们有听的深思一下，
1: 是
0: 苏格拉底讲的那些哲理到底适合跟你们大家有共同的想法与看法吗？啊，个人的思考，请好，谢谢，
1: 是是
0: 再见
1: 呀，谢谢，谢谢，也让我思考了，据他觉得。哎呀，这个时日怎么过？好像大事业又做不成，那又好像很渺茫。是享受每一天，每一天我能做什么，就在当中享受这个过程吧。呀，别想的，哎呀，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或者什么。有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会有一点悲观。嗯，还是活在当下，豁达一点，开心一点。呀。这样想的就每天都是快乐的。嗯，谢谢谢谢啊，不要给自己定太渺茫的目标，达不到也会失望。呀，虽然你在努力，可是享受你过程的那个路过程就已经很幸福了。嗯，谢谢啊，是。

双人影的美声电台清歌妙趣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南方就是告辞，祝大家身体健康，每天都快乐。

小姐你们好，听我说，我想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坦白回答我。想要这双鞋，这件外套，这部跑车，这个包包，哈，我需要你们来说服我，准备好。